0: Yang mana tak kama tak gagal encap, tak kaya ngemba kaki tu kawat muka saya tak kata encap tak tuang tak ngemba kata kai kahnya kakak tu muka lain kai ngang sungguh tu ung kai kai kui lah wa kalaui anak kau kak tak kaya nak sama gambo tau tu tak kau kalau kau ni tu muka kau kui je je给我做，我做你嘛，我给去，做个鬼蛋！哎，我给去，等于我出空开，还得打打不呀呀，啊打不呀呀打，也给他也打不呀呀打，我乌鸦，啊这开个那个，哎他真个做等等，他个那做个等等，哎。
1: 干了嘛看？我做起个。
0: 也开也开我那卡，他开我那个，我他喊我给去。
1: OK。
0: 开我那个，个哎，听呀呀呀，听啊，业务的呀呀，我出一万出口的，你看业务吧呀，看得不呀呀的，看怎么出。
1: 嗯。
0: 啊，那个给进给租个，呀，退个人嘿，他人嘿，还是他搞搞搞搞，你打红的，你看我。
1: 我过来。
0: 我呀，
1: 他
0: 要给他空出个的，你看哦，他出不去个了的，啊，苦不干活，想苦了。
1: Tangui kula.
0: Tangui kula. Tangui wa tui. Wa tui win kui. Tangui ya khle ke tia ka ta tui ka chou mui kula ja tangui tui nga tabu ta tua ka ta ka tamakan kui ta. Ha um.
1: Kalama tui ya kalama ka gua.
0: Ha.
1: Ta ku ka tabu.
0: Tui ka mui kwa kwa. Jika wa yi ka kunde kwa tui ta ya gula.他看过了，他按照我那一点，因为看你做了他，啊，他腿疼个，个老个个，他个那黑啊，看过了个大步，个那个也是，还搞回我讲讲，哦，还有把他请，搞回了，他请，人家接的，来出，
1: 他给不给我过呀？卡姐姐，这狂女卡瓜真黑粗，什么狗那个血呀？那个说个爹嘛是鬼玩呐？卡姐是鬼搞搞搞玩呐？卡里嘛是这个为什么个做我这块的，穿阿天，无法穿啥块呀？
0: 原来那个我个那个是个叫我干，哎呀，我开始我跟我叫，那个啥我叫啊？哎呀，我看那个为啥是个来他家帮干多辛苦？哎呀，我卡巴搞，哎呀，搞啥卡巴？
1: 啊。
0: 他干嘛？干干干干干干呀！他去学学学学，啊，这个倒是，哦，空啊！他啊，我来屋等下看，也得那个，我们干了干疼的，我顾的这个干呀，他请，那个也请个，那也一个也接了，看那样，对不对？那开始，干了也看，对不对？开始啊，哦哦，接了也，我看有看，接了后，我看把我这屋学学，我马上看打开这个把它看哦。
1: OK， 但咁个他妈话，大家只只个只话，我阿母努卡卡输啦。那顿天，我哩妈你出去咁挖亏个咪个啥？我哩个我哩，只要个乌瓜，乌瓜土个松个乌个不公，结果来点点点天气啦。大家只只个只话，我卡过输啦，从起码你出去乌下个干嘛？
0: 当呀，我呀呀。呀呀呀！难度个咁贵个，只只个，哎呀，俺姑啊，他替我个只只我了哈啦。
1: 嗯。
0: 哎呀，我个难度个度，都被抓住嘛过啦。开抓，伊拉话伊开高空飞啦，抓他妈过啦，但伊话开成是硬地啊过啦。然后过来用个壳皮啊，给阿达卡壳壳皮啊，那个呀乌，他去抓完个干骨，但伊话乌。
1: 啊，我疼的，
0: 我疼的呀，疼的嘛就话，都快的很啦。啊，看都快呀，个的很难难对出一个这样的，空红光的苦力的，干面啊，搞个干干啊的空面干的空面干的啥啥干呀的，做完它嘞。
1: 快些，我给过。
0: 啊，看过过干个吧，干干，也看做完它嘞，那空面干了，但你干干。原刚跟姑姑打个了，我他妈管打完，干嘛还啥痛啊？但看看俺姑真，他话卡多不多吧？他一旦我你。

0: 当过个的哪个给活的俺看干嘛的俺口的他接触。
1: 大家唔怪我，咁唔怪佢對答我，阿奎坤啊，佢只只胡卡呢個阿胡大爺冇諾基輸啦，係佢識過從阿 visa 過，咁啊我呢打麻啲溝呢打媽媽好錯啊，阿啲好對佢話我呢講我啲咁啊錯嘛冇諾基輸啦，我呢我父，但係呢打媽媽好錯阿啲啊對佢話啊錯我，但係佢話阿 visa 過。
0: 为啥个啊单独啊？噶啦，我看他噶啦，我咁多呀，俺找啊个个人都噶，我咁多呀。
1: 嗯。
0: 俺对他真个打断过，对了哇，胃也打出来养过。
1: 啊。
0: 但多还是心啊，唔系啊唔啊抓啊抓他们。
1: 后来我去弟弟，后来我去搞。
0: 啊，后来去弟，后来空搞。
1: OK。
0: 哎呀，啊抓呀抓他们，就为些些个啦，大家是。像悟空呀，很多还话呀，也做很多啊，小哥，
1: 嗯，
0: 他看大啊，他一家一家半个几个了，他一家半个多个几个了，那个他姐啊，他平板机，
1: 啊，
0: 他出外一家开嘞，他一家半个多几个了，他个可可他就平板很多，一家我通达你，他家我平板了，他个呀呀，我个多个给那一家对不对？我靠的，伊也做很多嘿。你给帮个你也去了出口呀去嗯好吧可以你看好吧我去干了
1: 嗯
0: 好吧我好吧我好吧我等他给付
1: 他了卡为啥我可以
0: 为啥我可以付
1: 大家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他对他看着我看你看看你看看
0: 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
1: 看看我
0: 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
1: 我看看我Kogiri come cocosita madre, come aque a andalia mayundu, gay, a crissy gay dog, Kokagi some talk, and then with some talk, aggie, quaggy conha, or jukogi, tigge, quaggy, kick a cream, a gamaniki concord, a man, the gigi, when cotua, warm, mananga, and gantena, took warm gay, got crissy, the man at Kamakwiki, Pandukata.
2: Deu chirica roti, deu quendin, deu doji, de anacotinka, great comes. XCAR FMCK

0: 我个，可三个阿哥，三个阿哥，skill part，这是一代的，慢慢的奥利弗，三个阿哥，呀，我个呀，唔讲多，哎，咱们咪叫鬼门，咁我个鬼，啊，你个点点咪咩歌唱阿哥多啊，你咩歌整大全，大家你咪更爱唱，大家我个阿哥后边个叫卓卓妹，卓卓妹妹，大家过过上九成。
1: 啊，上上上上，都是俺爱我，因我打上我个个的，看到我现在个那么，啊，爹妈在都讲我苦哩，苦苦啊，爹妈在讲我苦哩，苦哎，苦哎，跟那里好啊，苦哎，那里黑，那里够爱哩，但对打我，我在打个，但是我唔加打，唔加打，啊，总是在，但是我打苦哩，但打个哎。
0: 喂，怎么你怎么你可别看我工作，这孤单干啥个？这苦个啊哦，清官啊啊啊，给大家水来啊啊，工人都给清官个，哎，苦个给大家说给，不啊说给大家上厝啊啊，苦个啊啊啊，都经过干多，处理啥个刀啊工？大哥耶，怎么个苦？大怎么个？不啊，他苦嘛？他要这多，他这个，我个。 我阿刚兄大哥哥，唔怕搞怪，阿空空，我大哥在讲，那个怪鬼上上更多啊！但真的怪个，唔怕真多搞怪，真有些阿鬼，阿个看呐，搞怪搞错怪，大哥在讲，阿大哥搞怪，大哥怪个搞错个，啊，大哥搞个啥个搞个，大哥大哥搞错神话个，大哥搞真话个搞神话个个多，大哥大哥搞个，大哥搞个。
1: 当个话讲多，一乌啊，咚啊，一乌啊，乌个个多，乌青乌，乌啊青。阿威，成个个，大个，成个，佮佮佮佮佮，成个，佮佮佮佮佮佮，阿威成个，诶，是生生，诶，大，好努力的，生得，啊，好诶，是啥错经？嗯，我话，怎么嗯？ 咱们嗯国家管个，大家当，大家全国都管啊。我个大家全国都管，我个大家全国，全国处理个，我个哎，咩啊，国家大钱大，全国个管理，就哎，那可把国处理。阿威，全国多啊，但阿威个钱，大家可能个，大家个到唔够，哦，大，哎呀，唔，哎呀，国不国，唔国不干，咩啊，咱们搞唔嘛，大家国不国的。 我可啊，给你带成功，带给到，嗯，可不，嗯，可不，嗯，可不，带我，好，带大家把成功给到，嗯，啊。

捧着过生咱们家那个我那才可怜这个痛这么才可怜没没过这么我们家才可怜中国没有工大哥那工嘛个阿给工作个要大安静的工作工作工作工作工作工作的阿瓜你那个我工嘛阿大阿抓的大哥哦刚才那个那个那我 OK 我抓看着我会当工没OK, 大家都要看看大家啊这种种的哦啊公众。那个是哎呀给公众那个都要看看推开那个啊看推开那个干过过啊看这种。啊啊喂大家很多大公众啊喂大家看看花时个鬼鬼啊我看花个啊一天那个啊从云从从过来个的我的。我的还要怎么给你打个啥子打个黑子没阿根廷的怎么阿根廷的怎么叫我们打个你啊打个没来怎么给你打个没阿根廷的阿抓给你们做的阿那那我那阿那那干嘛 OK 没没阿根廷的我们 OK 的没阿都空的嘛那阿扣阿扣去多的打个我打个阿扣我都那个阿根廷那个主卡啊这几关了那个那个主啊大哥先煮米，阿伟阿伟怎么给阿他？大汉哥煮个煮大碗怎么的？煮个煮大碗怎么的？怎么个哎？阿伟喊咕咕咕咕咕咕，大哥叫他我话大伟，咁个哭叉大伟哭叉叉都叉叉都叉叉都搞啊！这大，阿干嘛哭哭亲大？干嘛哭点姑娘大？该，大阿公。他会得好的给他会给他们会给他们会给他们会给他们会给他们会给他们会给他们会给他们会给他们会给他们会给他们会给他们会给他们会给他们会给他们会给他们会给他们会给他们会给他们会给他们会给他们会给他唔过鸡，嗰只孙啊，又话加，那个而家讲，唔过卡巴，只孙啊，应该孙啊我，只孙一定个多啊，几孙我啊，啊我成功话大威，说话卡巴只成功得，成段个孙只多啊，我个都高，只不过只是讲个多啊，大个，哎，还已经啊，美国啥昆明很多，哎，啊最高孙，啊最高基佬孙，不过哦。阿们在牛仔裤子去搞个鬼，大哥去搞个我做咩？我空个个咁就是，呀，我都阿通阿个做，真都爱讲鬼，大家讲话凶，我都大哥叫我讲个，阿个咁个我计话唔通个个阿我唔通就挂啦，可得你啊，阿我计，阿喂，讲大个空话，大哥成个，假讲大哥成个，成成个到，你大个乌的，讲大个讲个叫断断。但是我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